0: 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重整行装再出发，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把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2018年1月11日，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紧紧围绕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紧紧围绕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在坚持中深化，在深化中发展，实现党内政治生态根本好转，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强保证。一、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就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大量事实表明，党内存在的各种问题，从根本上讲，都与政治建设软弱乏力、政治生活不严肃不健康有关。党的十九大把党的政治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并摆在首位，是从战略和全局高度做出的重大决策。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必须把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首要任务。党内所有的政治问题，归根到底就是对党是否忠诚。忠诚是共产党人必须具备的优秀品格。忠诚印寸心，浩然冲两肩的坚毅，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无畏，腹中满是草根而宁死不屈的气节，食指钉入竹签而永不叛党的坚贞，无数先烈用鲜血诠释了对党的忠诚。对党忠诚必须是纯粹的、无条件的，是政治标准，更是实践标准，鲜明体现在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上。中军帐运筹帷幄，一盘棋车马分明，党中央做出的决策部署，所有党组织都要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党的领导干部在政治上都要站得稳、靠得住，对党忠诚老实，与党中央同心同德，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不断增强政治定力、纪律定力、道德定力、敌腐定力，把四个意识转化成听党指挥、为党尽责的实际行动。一个政党必须有自己的政治灵魂。中国共产党的理想信念就是马克思主义真理信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领导干部要结合学习领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多读精读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 多读精读一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篇章，掌握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将其内化于心，真正做到对马克思主义虔诚而执着，置信而深厚，真正让理想信念成为自己心中的灯塔，凝聚精气神的灵魂。理想信念不可能凭空产生，也不可能轻而易举坚守。我们要经受住四大考验，抵御住四种危险，必须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深刻认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辩证关系，既不能离开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民族复兴的现实工作而空谈远大理想，也不能因为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就讳言甚至丢掉远大理想。正所谓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坚定四个自信，最终要坚信共产主义，坚信马克思主义。我们身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干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心要想着远大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持续开展的理想信念教育是有效管用的，要继续坚持。这些年来，党内政治生态中出现的种种不正常现象，无一不同背离党章要求有关。党员领导干部中发生的种种触犯党纪的行为，无一不是漠视党章规定。党的十九大把党的十八大以来管党治党的新鲜经验和理念创新成果写入党章，全党思想统一，首先是对党章认识的统一，全党行动一致，首先是在执行党章上的一致。尊崇党章是最根本最重要的政治纪律，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要更加自觉地学习党章，遵守党章，贯彻党章，维护党章，坚持用党章规范自己的言行，按党章要求规规矩矩办事，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从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开始，我就反复强调警惕七个有之。七个有之本质上是政治问题，概括起来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形成利益集团，妄图攫取党和国家权力；一个是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作祟，大搞非组织活动，破坏党的集中统一。对政治上的这种隐患，不能采取鸵鸟政策，顽固左右而言他，必须采取断然措施予以防范和遏制，消除隐患后患。要时刻强调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肃查处违规逾矩行为，绝不允许搞小山头、小团伙、小圈子，绝不允许自行其事、各自为政。要弘扬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等价值观，使党员干部在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中加强党性锻炼，锤炼政治能力，提高思想境界和政治觉悟。古人说，内无妄思，外无妄动。党的领导干部更要对组织和人民常怀感恩敬畏之心，对功名利禄要知足，对物质享受和个人待遇要知止。为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不竭。苏轼的这份情怀正是今人所欠缺的，也是最为珍贵的。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想通这个道理，就一定能够以身作则，以上率下，以清廉养浩然正气。二，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中央八项规定不是只管五年十年，而是要长期坚持，要拿出恒心和韧劲，继续在长和长、严和实、深和细上下功夫，管出习惯，抓出成效，化风成俗。要紧盯时间节点，密切关注享乐主义奢靡之风新动向、新表现，找出可能反弹的风险点，坚决防止回潮复燃，纠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一把手要负总责，对贯彻党中央精神，说起来重要，喊起来响亮，做起来挂空档的行为要严肃查处，绝不允许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要靠深入调查研究下功夫解难题，靠贴近实际和贴近群众的务实举措抓落实，靠一级压一级推动工作，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生根。各地区各部门要总结梳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执行五年来的成效，重新修订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落实措施，向社会公开，接受群众监督。加强作风建设，必须紧扣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这个关键。四风问题只是表象，根儿上是背离了党性，丢掉了宗旨。现在基层的种种问题，很多是因为党员干部心里没有群众，不去做，不想做，不会做群众工作。少数干部或无视群众期盼，或不敢应对诉求，在群众面前处于失语状态。领导干部要破除官本位思想，坚决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就像毛泽东同志当年说的，群众是从实践中来选择他们的领导工具、他们的领导者。被选的人如果自以为了不得，不是自觉地做工具，而以为我是何等人物，那就错了。这句掷地有声的话，今日听来依然振聋发聩。2012年12月，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八项规定时就讲过一个道理：我们不舒服一点，不自在一点，老百姓的舒适度就好一点，满意度就高一点，对我们的感觉就好一点。职务越高，越要强化群众观念，增强公仆意识，越要在思想上尊重群众，感情上贴近群众，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要坚持工作重心下移，扑下身子深入群众，面对面，心贴心，实打实做好群众工作，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办事情都要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凡是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都要严肃认真对待，凡是侵害群众利益的行为都要坚决纠正，永远赢得人民群众信任和拥护。三，全面加强纪律建设，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法令既行，纪律自正，则无不治之国，无不化之民。纪律严明是我们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保障。党的十九大把纪律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表明了用严明的纪律管党治党的坚定决心。正风反腐，人人有责，要当参与者，不当旁观者。每名党员干部都应坚决抛弃看戏心态， 真正从别人身上汲取教训，把胃病当作有病房。

0: 坚守底线，追求高标准，不断提高自身免疫力。要加强纪律教育，不搞不教而诛，用身边人身边事开展警示教育，用典型案例当头棒喝，使更多的干部红脸出汗，知错知止，见不贤而内自省，使铁的纪律转化为党员干部的日常习惯和自觉遵循。要更加重视防微杜渐，加强摇耳扯袖，做到勿以恶小而为之。要完善纪律规章，实现制度与时俱进。权责是统一的，党章赋予了包括党组在内的各级组织纪律处分的权限，各级党委党组就要敢抓敢管，严格执纪，把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担负起来。古人讲，尽微则易，救末者难。这些年我们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从严治党新要求，提出并实践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在高压震慑和政策感召下，一些犯错误甚至犯严重错误的干部主动向组织讲清楚问题，得到宽大处理，一些游走在违纪边缘的干部受到警示，悬崖勒马，迷途知返，还有更多干部受到警醒，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真正体现了党的政策和策略，体现对干部的最大关心和爱护。要在用好第一种形态上下更大功夫，干部有问题就要批评教育处理，多积尺寸之功，常咬耳朵，常扯袖子。对属于一般性问题，能如实说明的予以了结，向本人反馈澄清，帮助干部放下包袱，轻装上阵。被谈话函询的党员干部，要在民主生活会上把情况讲清楚、说明白，体现党内政治生活的严肃性。对违反纪律的，要认真开展约谈诫勉和必要的审查谈话，促其讲清问题，争取从轻处理。对存在严重违纪需要追究党纪责任的，要在纪律审查过程中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促其认错悔错改错。对于极少数严重违纪甚至涉嫌违法，执迷不悟，拒绝挽救，对抗欺瞒组织，负隅顽抗到底的，必须坚决依纪依法严肃处理，以儆效尤。四，深化标本兼治，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以霹雳手段惩治腐败，党的十九大后仍然要一刻不停歇，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积浊扬清，固本培元，不断深化标本兼治。标本兼治既要夯实治本的基础，又要敢于用治标的利器。没有成的威慑，治也难见实效。要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坚决减存量、重点遏增量，重点查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相互交织形成利益集团的腐败案件，不收敛、不收手，问题线索反应集中，群众反应强烈，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的领导干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腐败问题，对有政治组织廉洁问题反映的必查必核。老虎要露头就打，苍蝇乱飞也要拍，政风反腐，涓流莫清。不管是老虎还是苍蝇， 无论是大腐败还是微腐败，都在坚决纠治之列。要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深层延伸，严厉整治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开展扶贫民生领域专项整治，对胆敢向扶贫民生救济救灾款物伸手的绝不手软，对在征地拆迁中违反有关政策和侵吞挪用补偿资金的绝不客气，对基层站所街道干部吃拿卡要盘剥克扣优亲厚友的坚决查处，切实把党的惠民好政策落实到群众心里。要把扫黑除恶同反腐败结合起来，同基层拍蝇结合起来，严厉打击村霸宗族恶势力和黄赌毒背后的腐败行为，既抓涉黑组织，也抓后面的保护伞，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要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持追逃防逃两手抓，继续发布外逃人员红色通缉令，加强反腐败综合执法国际协作，强化对腐败犯罪分子的震慑。标本兼治，关键在治，治是根本。我们党强调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揭示了反腐防腐的基本规律。要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增强不想腐的自觉，要通过改革和制度创新切断利益输送链条，铲除领导干部被围猎这个腐败污染源，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形成有效管用的体制机制。五，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增强自我净化能力。自我监督是世界性难题，是国家治理的哥德巴赫猜想。我们要通过行动回答摇动之问，练就中国共产党人自我净化的绝世武功。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证明，我们党自我净化的机制是有效的，我们完全有能力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要构建党统一指挥、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把党内监督同国家机关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贯通起来。巡视是党内监督的战略性制度安排，要深化政治巡视，在政治高度上突出党的全面领导，在政治要求上抓住党的建设，在政治定位上聚焦全面从严治党，重点加强对贯彻党章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情况的监督检查，发挥巡视利剑作用。要在一届任期内实现巡视全覆盖的基础上，推进中央单位巡视和市县巡查工作，建立上下联动的监督网。要创新方式方法，深入开展回头看，推进机动式巡视，发挥游动哨的威慑力，当好守更人。要强化巡视成果综合运用，健全整改督察制度，对整改责任不落实、整改不力、敷衍整改的，抓住典型，严肃问责，强化震慑遏制治本作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体制改革，是强化党和国家自我监督的重大决策部署。要按照党中央确定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完成国家和省市县监察委员会组建工作，建立党统一领导的反腐败工作机构，构建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监察体系。要结合制定监察法， 修改完善相关法律，形成巡视、派驻、监察三个全覆盖的权力监督格局，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六，践行忠诚、干净、担当，建设让党放心、人民信赖的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纪委和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同党中央保持高度自觉的一致，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坚定维护党章，忠诚履职尽责，做到了无私无畏，敢于担当，向党和人民交上了优异答卷。纪检机关就是党内的纪律部队，干的就是监督的活，得罪人的活，必须有对党绝对忠诚的高度自觉和责任担当，要做到政治强、站位高、谋大局、抓具体，坚守职责定位，强化监督，铁面执纪，严肃问责。要加强对党章和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等党内法规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把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首要任务，落实到纪律建设、监督执纪、巡视巡查、责任追究各个环节，维护党章党规党纪的严肃性。要深化纪律检查体制改革，持续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推进理念思路、体制机制、方式方法创新，强化高校、国有企业、纪检机构监督作用，不断开创纪检工作新局面。执纪者必先守纪，律人者必先律己。纪检监察队伍权力很大，责任很重，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围猎的重点对象。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更高的标准、更严的纪律要求自己，强化日常监管，提高自身免疫力。广大纪检监察干部要做到忠诚坚定、担当尽责、遵纪守法、清正廉洁，确保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利不被滥用，惩恶扬善的利剑永不蒙尘。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2: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邹群山的散文作品《劳作时光》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3: 儿时假日里，我常跟随父亲来到田头，小麦运穗儿，油菜籽荚微黄，鸟儿自由地飞翔。春种一粒谷，秋收一束果，布谷鸟啼鸣，与丢丢鸟儿的叫声短促而有力，像是在催促人们劳动不可懈慢。落下谷种，降下细雨，润泽万物，生机盎然。田间劳动号子声响，泥土的芳香夹在农人们的汗味里，五月的田野满眼都是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农人们挥动着钉耙、铁锹，翻出黑色闰土，一笼笼凝聚七彩春光，一浪浪翻滚阳光闪烁。父亲提着收藏在那黑色瓦罐里的种子，就等待时节的到来。 随着父亲挥动的手，一粒粒饱满的种子跳跃在深翻的土地上。那流不完的汗水与使不完的干劲儿，感动着脚下这片热土。小憩在田陌，河水清清，溪流轻声拍打着水岸。水润的田地上落下一对衔泥的燕子。呢喃不听一年余，又见双飞向竹庐。笑翻人间胡海客，重来仍占不朝居。燕子像是我家梁上筑巢的那一对。就在前一天，燕子飞进了我的家，绕梁啼鸣，繁衍后代，时不缓待。捉满一口口泥巴的燕子飞去再飞来，嘴边捉出了血，一刻也不停息。老人说，燕子劳动筑成的爱巢，苦里裹着甜。原来劳动是一种爱，是一种大爱无疆的奉献。水岸边一汪大大的蒲池，那是父亲经常劳动的地方。看蒲草的美姿，袅袅婷婷立在湿地。多少个夜晚，父亲提灯去往小河岸边，照看借助风力提水灌溉的木质大风车。微弱灯光下，父亲用蒲草编织各种生活用品。一把传承了千年的蒲扇，有着扇风、遮阳、挡雨等用途。用蒲草编织出的圆形、方形、桃形等不同形状、大小不一的工艺扇，在那扇柄上再配上用彩线结成的扇坠儿，便更增添了蒲扇的美感。劳动是一种创造，劳动创造了世界。我去帮忙，递给父亲一根根蒲草。星空下，父亲低头劳作，没有语言，期待就在心中。父亲的一生是劳动的一生，到了古稀之年，他仍是个闲不住的人。那时候，农村耕作中的拉犁要用绳子，父亲就地取材，自己动手用稻草搓绳子。后来，父亲找来树棍等材料，制作出如同水井上辘轳样的摇绳车。父亲将绳车牢牢地安放在墙壁上，然后摇转车辘轳，制出了绳捻。我常常看到夕阳软软地照在茅屋前的院子里，父亲摇动着制绳车，一步一步地向后退，身影在夕阳下与绳捻一同被拉得老长老长。父亲一手摇着绳车，一手按着垂熟的稻草加长着绳捻子，一圈又一圈不停地转动车辘轳。他那清瘦矍铄的身影和沉稳而富有节奏感的摇绳姿态，至今留在我的记忆里。钻木取火，飞船上天，劳动生智慧，华夏文明的火焰长燃。人生有过许多追求，唯有劳动属于自己。父亲的教诲始终回响在耳边。
4: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5: 请听广播连续剧《英雄冈巴连》。 总策划孙磊春，策划林欣，总监制于峰，监制纪德山，编剧陶晓、纪德山，导演王家瑞，责任编辑诺言，音乐左春龙，录音张勇，后期制作王岩、居方群。第一集。

0: 娘，俺想吃饺子。爹。
1: 琳达。家里没面了，咱不吃饺子了啊，行吗？
0: 不吧不吧，
1: 别哭了，莲儿，今儿年三十儿，可不许哭哈。
0: 俺就要吃饺子。
1: 你这
2: 哭啥？大年三十儿不许哭，再哭，扔你出去喂狼。
1: 你。还知道是年三十啊，你这说啥话嘞？
3: 娘，要不俺去姥姥家借一瓢面，给妹妹包几个饺子吧，好歹也算过个有饺子的年了。
1: 这行吧，
3: 那俺去了。
1: 哎哎哎，回来回来，去姥姥家你就说咱家那面让娘都和成面团了，忘了留面糊了，就差一瓢面当面糊用啊。
3: 为啥呀？
1: 哎呀，要不你姥姥又要惦记咱们了。
3: 知道了，娘，俺这就去。
0: 俺也要跟着哥哥去姥姥家。哎，哥，你等等我。
2: 玲子，玲子，那外面那么大的风，还下着雪，你就别去了，啊，回来。
0: 不嘛不嘛，俺就要去。
2: 你这个臭丫头！
3: 爹，爹，您消消气儿，俺带着妹妹去吧。去了，她就不会再闹了。
1: 哎呀，行了，那去吧，你俩快去快回啊。
3: 好，玲子。
0: 哥，你快点儿！
3: 琳达，你慢点跑。哎，你看，你鞋带都开了。来，哥给你系上。谢谢。哎，这风太大了。琳达，你冷不冷啊？
0: 俺不冷，晚上就能吃上饺子了。吃上饺子，再冷俺也不怕。
3: 你呀，就是个小馋猫。
0: 嘘，哥哥，你快看，前面好像有人。
3: 不好，前面是鬼子！啊，琳达，快跑！
4: 前面的小孩，我们来，不要跑！
5: 不，让他们跑。连心设计就是要找活靶子，让他们再跑远一点。
4: 哎，看路，看路！
3: 刘大，快跑！快点！
0: 哥哥。我跑不动了。
5: 撒给你。哎呀，笨蛋，这么近都打不准，真为藤野家族丢脸。
6: 天太冷，靶子太小，没有打到，请哥哥多多指教。
5: 撒给你。仔细看好，
6: 嘿，
5: 撒给你！
3: 丽达，丽达，妹妹，
6: 打中了！哥哥，不愧是藤野家族真正的武士。
5: 有事，剩下的火把子就交给你了，干巴蛋！
6: 嘿。
7: 小兄弟，小兄弟，听我的，背上妹妹快跑，我来掩护你，快！
0: 美达，回家让娘给你包饺子。啊，
5: 有戏，又来了一个大火把子，干掉他！
6: 嘿，
5: 撒进去！
6: 嘿，
7: 哎，你头流血了。来来，把我的帽子戴上，快！
0: 我没事，叔叔，你要小心啊！
7: 哎呀，你别管我，快跑！
0: 夫人，你叫什么名字？
7: 哎呀，你就别管我叫什么名字了，快跑！
0: 可是，
7: 哎呀，可是怎么可是？ 带你妹妹回家，快！

0: 常，
1: 这
0: 爹娘，快来看看妹妹吧。
1: 这灵堂，这是咋的了？
0: 鬼子把俺俩当枪靶子，妹妹被鬼子打中了。
1: 灵铛，
2: 灵铛，
1: 你醒醒，醒醒啊，灵铛，灵铛，灵铛，醒醒啊，灵铛，灵铛。
2: 二他娘，这娃已经没救了。可怜的灵铛，连一个饺子都没吃上。狗日的鬼子！
3: 俺的莲儿啊，大过年的你走了，这年以后可让娘咋过呀，莲儿？
2: 别哭了，儿子。
0: 爹，
2: 你要记住，我们和小鬼子不共戴天。
0: 爹，俺记住了，妹妹，哥会为你报仇的，俺发誓。
2: 哎，明成，你这帽子哪儿来的？
0: 就俺的恩人给的。
2: 他在哪儿？
0: 他把俺拖住了鬼子，要不然俺也回不来了。
2: 鬼子都心狠手辣，他可能会有危险
0: 啊！那怎么办呢？爹，他要是因为救俺而死，俺就更不能安心了呀！啊！
2: 哎呀，走，你带爹去出事的地方看看。
0: 好。
2: 啊，等等，把你爷爷留下的土枪带上。
0: 嗯，给。
2: 哎，走。
4: 王明昌带着父亲来到妹妹遇难的地方，地上满是鲜血，但已经没有了鬼子和那个青年汉子的身影。
2: 那边再找找。
4: 在雪地里，王明昌发现了一只黑旧的陶笛。
0: 爹，你看，这有只陶笛。
2: 我看看，这是咱们中国的乐器。是你的恩人留下的，孩子。
0: 爹，
2: 记住，今生今世，你一定要找到救命恩人。
0: 嗯，爹，俺记住了。
4: 1938年冬，八路军115师挺进山东，王明昌才知道。恩人戴在自己头上的帽子是八路军军帽，救他的人就是八路军。从此，每逢遇到八路军队伍，王明昌总会拿着恩人的帽子打听恩人的下落。
0: 八路军叔叔，你见过戴这顶帽子的人吗？
5: 我看一下噻。我们戴的帽子都是这个样子的。
0: 那个人是俺的救命恩人，他比俺高一头多，脸上有胡子，就像你这样。
5: 哦，那你晓不晓得他叫个啥子名字啊？
0: 他名字俺不知道，可俺知道他就在咱八五路军队伍里。
5: 小鬼，你只有顶帽子，这可不好找啊。
0: 俺还有一只陶笛，这是俺恩人留下的。
5: 这是个陶笛噻，我认识的人里可没得会吹这个东西的。
0: 哦，那俺再找别人问问吧。
5: 哎，你等一下，要不你去那边问一问那个女同志，她是我们团部的宣传委员，歌唱的好得很。要是有人会吹这个陶笛，她肯定知道。
0: 好，谢谢叔叔。八路军姐姐，
6: 哎，
0: 俺想跟你打听个事儿。
6: 什么事？你说。
0: 姐姐
6: 啊，
0: 你认识会吹这个陶笛的人吗？
6: 这只陶笛是你的？
0: 不是，这是俺救命恩人的。俺现在找不到他。
6: 哎， 我确实认识一个会吹这种陶笛的人，但是半年前他负伤离开我们部队了。
7: 他去哪儿了？叫什么名字呀？哎呀，
6: 他去哪里养伤了我也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啊，他姓李，是我们团最英勇的战士。
7: 李叔叔，嗯，俺去哪里能找到他呢？
6: 哎，你就加入这儿的儿童团吧，一边学习呀，一边等你的恩人，总有一天他会回来的。
7: 好，俺要加入儿童团。
6: 好。哎，小伙子，嗯，你叫什么名字？
7: 俺叫王明昌。
6: 王明昌，
7: 好，来，你跟我来。
6: 朱村的同学们，跟我一起朗读：自卫队儿童团，站岗放哨长汉奸。
8: 自卫队儿童团，站岗放哨长汉奸。
6: 打鬼子，保家园，人民战争冲在前。
8: 打鬼子，保家园，人民战争冲在前。人民战争冲在前。
4: 就这样，王明昌加入了少年儿童团。转眼到了1944年，除夕这天，朱村里处处洋溢着浓浓的节日快乐气氛。村口的一间农舍里，县委崔书记正和村长讨论着一个既让人高兴又让人惋惜的事儿。
9: 哎，王村长。
10: 崔书记，
9: 这次八路军老四团八连路过咱们朱村。
10: 哦，部队什么时候来啊？
9: 已经出发了，大概半个时辰就能到。哎，
10: 那是好事啊。那得让他们住在朱村，无论如何也要让咱们八连子弟兵吃上咱村的饺子。进来。
11: 村长，俺娘让俺来给你送开水。
10: 明昌啊，替俺谢谢你娘。
11: 哎，
10: 崔书记您接着说。
9: 好，这饺子我看就不必了吧。你也知道党的纪律，部队为了不打扰百姓过年，肯定不会进村的。
10: 那怎么行啊？这怎么能叫打扰呢？乡亲们盼星星盼月亮，就盼着子弟兵来咱们村呢。
9: 可能得让乡亲们失望了。纪律就是纪律，所有人都不能违反。
10: 哎，那既然这样，有什么俺们能做的，您尽管说。
9: 好，那我就替战士们谢谢乡亲们了。
11: 村长，崔叔，
9: 哎，
11: 那俺先走了。
10: 哎，明昌，急啥呀？
11: 俺去办件大事儿。
10: 这孩子，
11: 娘。
12: 哎，
11: 快一点，饺子好了吗？
12: 哎呀，好了好了，这饺子肚都朝上了，这就给你盛出来啊。
11: 娘，多盛一些，俺要去找恩人。
12: 啊，找恩人？
11: 对呀，老四团八连回来了，6年前他们就在咱们村子附近活动，俺的恩人肯定就在这支队伍里面。
12: 好好好，俺给你多盛点啊。哎，
11: 娘再盛几个。
12: 哎，好了。行了吧。
11: 哎，
12: 来，
11: 哎，谢谢娘，
12: 快去吧，
11: 俺走了。
12: 哎，端好了。哎，慢点跑，小心饺子都洒了。
13: 开饭了，开饭了。
14: 哎呀，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来来来，
15: 走。老张，咱们中午吃啥呀？
13: 连长，指导员，咱们中午吃饼子。
16: 哎呀，饼子好啊，啊，顶饿啊。哎呀，就是有点赶。哎呀，
15: 指导员，等咱们回到大部队，我呀让人给你包饺子，原汤化原食。哎，再配上你们老家山西的陈醋，怎么样？
16: 我看行。连长，那咱可就这么说定了。
15: 哎
16: 啊，到时候可不能耍赖啊。
15: 你看你说的。
11: 叔叔们，这是俺娘包的饺子，你们快尝尝吧。
16: 哎呀，你看你看你看，我说上来啊，说饺子，饺子就到。
11: 哎，你们笑什么
16: 啊？ 啊，马上马上。哎，小同志啊，感谢你啊，但你看我妈马上就开饭了啊，还是你吃吧啊。
17: 这是俺家第一碗饺子，就是给恩人八路军的。
15: 哟，你这肚子都饿成没馅儿的饺子了，你还是趁热吃吧啊。谢谢你小家伙。
17: 俺才不是小家伙呢，俺都16了，俺也要参加八路军。
15: 你还是先回家问问你娘舍不舍得吧，好不好啊。
17: 叔叔你小看人。
15: 哟，不好，有情况。
18: 连长，党员，日美军对驻村发起进攻了，
16: 快让战士们集合。
18: 是。
15: 等等，告诉一班长，让他们班去营部请求支援。
18: 是。
19: 集合，紧急集合。
18: 快，
15: 同志们，乡上就是命令，全连轻装上阵，立刻同战斗，保护乡亲们。
19: 是，跑步前进，
18: 快点，背上，
19: 快点，快点，快点。
16: 哎呀，县小队的同志们在组织老人、妇女和儿童们撤退呀！
15: 这样，把桥让给村民，我们汤河进村。
19: 是。哎，
17: 叔叔，现在是冬天，村里都是冰水，这太冷了，你们会被冻坏的。
15: 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救乡亲们要紧。
18: 大家别急，
17: 饺子，我的饺子，我的饺子！
15: 哎，小家伙，别管饺子了，你可以跟乡亲们一起转移。
17: 不，我要跟你们一起打鬼子。
15: 不行，你在部队里，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跟你爹娘交代？
17: 叔叔，
15: 你要是真想帮忙，就赶紧离开这里。
17: 可是，
15: 别可是了，我答应你，我们一定把鬼子打跑，把驻村夺回来。快，听命令，快走。
17: 好，叔叔，俺听你的，俺跟着乡亲们转移。
15: 快，大家动作快点，赶快握合。
19: 是。
18: 快。

0: 暂停，少佐，我们的人进攻驻村，受到了顽强的抵抗。
1: 班长，
2: 头头地全部杀掉，在八路模范堡垒村入村，彻底在地球上消灭，彻底拔掉这颗卡在皇军心脏上的钉子。
1: 追击，
3: 嗨！报告山田少佐，赵三前来报道。
2: 赵大队长，
3: 嗨，
2: 你的立功的时刻到了，
3: 请少佐放心，我一定把那些乡巴佬全部杀光。
2: 也许，我期待着你的表现。
3: 嗨。

0: 不行，不能蛮干。
1: 王村长，这样，你快带他们走。
0: 县干部，县干部们跟我在一起，阻击鬼子掩护百姓们撤退。
2: 是。
3: 崔书记，八路军来到俺们朱村，打鬼子打汉奸，就是为了让俺们过上好日子。俺们也不能啥也不干，就知道跑啊。
4: 对啊，没有八路军，就没有俺朱村老少爷们的好日子。这个理儿，俺们都懂。
3: 对，生死关头，俺们不怂。
4: 对，
3: 不怂，
5: 不怂。
3: 崔书记，你们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你们先撤，俺们掩护你们。
6: 哎，不好了，不好了，鬼子上来了！
3: 乡亲们，杀鬼子！
7: 杀鬼子！
0: 同志们，保护乡亲们，咱们跟鬼子拼了！
7: 拼了！
8: 杀！

0: 书记，八连来了，咱们有救了！
1: 太好了，
2: 同志们，澎湖乡亲们，冲啊！
3: 1944年的除夕夜，日军山田联队纠集大批伪军，对模范堡垒村朱村进行大规模扫荡。县干部与村民们浴血奋战，但无奈寡不敌众，形势岌岌可危。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八路军老四团八连及时赶到增援，投入战斗，避免了一场惨无人道的屠杀。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英雄钢八连》第一集，剧中人王明昌由武术演播，童年王明昌由季颖演播，连长由陈林演播，指导员由郝明亮演播，王明昌父亲由郑昌盛演播，王明昌母亲由李春波演播，通信员由王宇演播，李营长由赤耳亮演播，铃铛由百合演播，崔书记由王健演播，村长由张启明演播，谢宝兰由梁小闹演播，菜花由静丹凤演播，藤野俊一由苏苏演播，藤野俊二由启明演播，伪军队长由刘安峰演播，解说萧霞，由日照广播电视台录制。谢谢收听。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重整行装再出发，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把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2018年1月11日，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紧紧围绕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紧紧围绕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在坚持中深化，在深化中发展，实现党内政治生态根本好转，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强保证。一、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就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大量事实表明，党内存在的各种问题，从根本上讲，都与政治建设软弱乏力、政治生活不严肃不健康有关。党的十九大把党的政治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并摆在首位，是从战略和全局高度做出的重大决策。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必须把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首要任务。党内所有的政治问题，归根到底就是对党是否忠诚。忠诚是共产党人必须具备的优秀品格。忠诚印寸心，浩然冲两肩的坚毅，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无畏，腹中满是草根而宁死不屈的气节，食指定入竹签而永不叛党的坚贞，无数先烈用鲜血诠释了对党的忠诚。对党忠诚必须是纯粹的、无条件的，是政治标准，更是实践标准，鲜明体现在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上。中军帐运筹帷幄，一盘棋车马分明，党中央做出的决策部署

所有党组织都要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党的领导干部在政治上都要站得稳、靠得住，对党忠诚老实，与党中央同心同德，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不断增强政治定力、纪律定力、道德定力、敌腐定力，把四个意识转化成听党指挥、为党尽责的实际行动。一个政党必须有自己的政治灵魂。中国共产党的理想信念就是马克思主义真理信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领导干部要结合学习领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多读精读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多读精读一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篇章，掌握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将其内化于心，真正做到对马克思主义虔诚而执着，置信而深厚，真正让理想信念成为自己心中的灯塔，凝聚精气神的灵魂。理想信念不可能凭空产生，也不可能轻而易举坚守。我们要经受住四大考验，抵御住四种危险，必须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深刻认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辩证关系，既不能离开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民族复兴的现实工作而空谈远大理想，也不能因为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就讳言甚至丢掉远大理想。正所谓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坚定四个自信，最终要坚信共产主义，坚信马克思主义。我们身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干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心要想着远大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持续开展的理想信念教育是有效管用的，要继续坚持。这些年来，党内政治生态中出现的种种不正常现象，无一不同背离党章要求有关。党员领导干部中发生的种种触犯党纪的行为，无一不是漠视党章规定。党的十九大把党的十八大以来管党治党的新鲜经验和理念创新成果写入党章，全党思想统一，首先是对党章认识的统一，全党行动一致，首先是在执行党章上的一致。尊崇党章是最根本、最重要的政治纪律。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要更加自觉地学习党章、遵守党章、贯彻党章、维护党章，坚持用党章规范自己的言行，按党章要求规规矩矩办事，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从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开始，我就反复强调警惕七个有之。七个有之本质上是政治问题，概括起来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形成利益集团，妄图攫取党和国家权力；一个是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作祟，大搞非组织活动，破坏党的集中统一。对政治上的这种隐患，不能采取鸵鸟政策，顽固左右而言他，必须采取断然措施予以防范和遏制，消除隐患后患。要时刻强调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肃查处违规逾矩行为，绝不允许搞小山头、小团伙、小圈子，绝不允许自行其事、各自为政。
要弘扬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等价值观，使党员干部在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中加强党性锻炼，锤炼政治能力，提高思想境界和政治觉悟。古人说，内无妄思，外无妄动。党的领导干部更要对组织和人民常怀感恩敬畏之心，对功名利禄要知足，对物质享受和个人待遇要知止。为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不竭。苏轼的这份情怀正是今人所欠缺的，也是最为珍贵的。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想通这个道理，就一定能够以身作则，以上率下，以清廉养浩然正气。二，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中央八项规定不是只管五年十年，而是要长期坚持，要拿出恒心和韧劲，继续在长和长、严和实、深和细上下功夫，管出习惯，抓出成效，化风成俗。要紧盯时间节点，密切关注享乐主义奢靡之风新动向、新表现，找出可能反弹的风险点，坚决防止回潮复燃，纠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一把手要负总责，对贯彻党中央精神，说起来重要，喊起来响亮，做起来挂空档的行为要严肃查处，绝不允许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要靠深入调查研究下功夫解难题，靠贴近实际和贴近群众的务实举措抓落实，靠一级压一级推动工作，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生根。各地区各部门要总结梳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执行五年来的成效，重新修订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落实措施，向社会公开，接受群众监督。加强作风建设，必须紧扣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这个关键。四风问题只是表象，根上是背离了党性，丢掉了宗旨。现在基层的种种问题，很多是因为党员干部心里没有群众，不去做，不想做，不会做群众工作。少数干部或无视群众期盼，或不敢应对诉求，在群众面前处于失语状态。领导干部要破除官本位思想，坚决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就像毛泽东同志当年说的，群众是从实践中来选择他们的领导工具、他们的领导者。被选的人如果自以为了不得，不是自觉地做工具，而以为我是何等人物，那就错了。这句掷地有声的话，今日听来依然振聋发聩。2012年12月，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八项规定时就讲过一个道理，我们不舒服一点，不自在一点，老百姓的舒适度就好一点，满意度就高一点，对我们的感觉就好一点。职务越高，越要强化群众观念，增强公仆意识，越要在思想上尊重群众，感情上贴近群众，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要坚持工作重心下移，铺下身子深入群众，面对面，心贴心，实打实做好群众工作，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办事情都要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
凡是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

要严肃认真对待，凡是侵害群众利益的行为都要坚决纠正，永远赢得人民群众信任和拥护。三，全面加强纪律建设，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法令既行，纪律自正，则无不治之国，无不化之民。纪律严明是我们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保障。党的十九大把纪律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表明了用严明的纪律管党治党的坚定决心。正风反腐，人人有责，要当参与者，不当旁观者。每名党员干部都应坚决抛弃看戏心态，真正从别人身上汲取教训，把胃病当作有病房，坚守底线，追求高标准，不断提高自身免疫力。要加强纪律教育，不搞不教而诛，用身边人身边事开展警示教育，用典型案例当头棒喝，使更多的干部红脸出汗，知错知止，见不贤而内自省，使铁的纪律转化为党员干部的日常习惯和自觉遵循。要更加重视防微杜渐，加强摇耳扯袖，做到勿以恶小而为之。要完善纪律规章，实现制度与时俱进。权责是统一的，党章赋予了包括党组在内的各级组织纪律处分的权限，各级党委党组就要敢抓敢管，严格执纪，把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担负起来。古人讲，尽微则易，救末者难。这些年我们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从严治党新要求，提出并实践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在高压震慑和政策感召下，一些犯错误甚至犯严重错误的干部主动向组织讲清楚问题，得到宽大处理，一些游走在违纪边缘的干部受到警示，悬崖勒马，迷途知返，还有更多干部受到警醒，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真正体现了党的政策和策略，体现对干部的最大关心和爱护。要在用好第一种形态上下更大功夫，干部有问题就要批评教育处理，多积尺寸之功，常咬耳朵，常扯袖子。对属于一般性问题，能如实说明的予以了结，向本人反馈澄清，帮助干部放下包袱，轻装上阵。被谈话函询的党员干部，要在民主生活会上把情况讲清楚、说明白，体现党内政治生活的严肃性。对违反纪律的，要认真开展约谈诫勉和必要的审查谈话，促其讲清问题，争取从轻处理。对存在严重违纪需要追究党纪责任的，要在纪律审查过程中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促其认错悔错改错。对于极少数严重违纪甚至涉嫌违法，执迷不悟，拒绝挽救，对抗欺瞒组织，负隅顽抗到底的，必须坚决依纪依法严肃处理，以儆效尤。四，深化标本兼治，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以霹雳手段惩治腐败，党的十九大后仍然要一刻不停歇，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积浊扬清，固本培元，不断深化标本兼治。标本兼治既要夯实治本的基础，又要敢于用治标的

0: 利器，没有成的威慑，智也难见实效。要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坚决减存量、重点遏增量，重点查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相互交织形成利益集团的腐败案件，不收敛、不收手。问题线索反应集中，群众反应强烈，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的领导干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腐败问题，对有政治组织廉洁问题反映的必查必核。老虎要露头就打，苍蝇乱飞也要拍，正风反腐涓流莫清。不管是老虎还是苍蝇，无论是大腐败还是微腐败，都在坚决纠治之列。要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深层延伸，严厉整治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开展扶贫民生领域专项整治，对胆敢向扶贫民生救济救灾款物伸手的绝不手软，对在征地拆迁中违反有关政策和侵吞挪用补偿资金的绝不客气，对基层站所街道干部吃拿卡要盘剥克扣优亲厚友的坚决查处，切实把党的惠民好政策落实到群众心里。要把扫黑除恶同反腐败结合起来，同基层拍蝇结合起来，严厉打击村霸、宗族恶势力和黄赌毒背后的腐败行为，既抓涉黑组织，也抓后面的保护伞，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要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持追逃防逃两手抓，继续发布外逃人员红色通缉令，加强反腐败综合执法国际协作，强化对腐败犯罪分子的震慑。标本兼治，关键在治，治是根本。我们党强调不敢腐、不能腐、不降腐，揭示了反腐防腐的基本规律。要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增强不降腐的自觉。要通过改革和制度创新，切断利益输送链条，铲除领导干部被围猎这个腐败污染源，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形成有效管用的体制机制。五，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增强自我净化能力。自我监督是世界性难题，是国家治理的哥德巴赫猜想。我们要通过行动回答摇动之问，练就中国共产党人自我净化的绝世武功。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证明，我们党自我净化的机制是有效的，我们完全有能力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要构建党统一指挥、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把党内监督同国家机关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贯通起来。巡视是党内监督的战略性制度安排，要深化政治巡视，在政治高度上突出党的全面领导，在政治要求上抓住党的建设，在政治定位上聚焦全面从严治党，重点加强对贯彻党章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情况的监督检查，发挥巡视利剑作用。要在一届任期内实现巡视全覆盖的基础上，推进中央单位巡视和市县巡查工作，建立上下联动的监督网， 要创新方式方法，深入开展回头看，推进机动式巡视，发挥游动哨的威慑力，当好守更人。要强化巡视成果综合运用，健全整改督察制度，对整改责任不落实、整改不力、敷衍整改的，抓住典型，严肃问责，强化震慑遏制治本作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体制改革，是强化党和国家自我监督的重大决策部署。要按照党中央确定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完成国家和省市县监察委员会组建工作，建立党统一领导的反腐败工作机构，构建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监察体系。要结合制定监察法，修改完善相关法律，形成巡视、派驻、监察三个全覆盖的权力监督格局，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六，践行忠诚、干净、担当，建设让党放心、人民信赖的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纪委和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同党中央保持高度自觉的一致，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坚定维护党章，忠诚履职尽责，做到了无私无畏、敢于担当，向党和人民交上了优异答卷。纪检机关就是党内的纪律部队，干的就是监督的活、得罪人的活，必须有对党绝对忠诚的高度自觉和责任担当，要做到政治强、站位高、谋大局、抓具体，坚守职责定位，强化监督，铁面执纪，严肃问责。要加强对党章和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等党内法规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把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首要任务，落实到纪律建设、监督执纪、巡视巡查、责任追究各个环节，维护党章党规党纪的严肃性。要深化纪律检查体制改革，持续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推进理念思路、体制机制、方式方法创新，强化高校、国有企业、纪检机构监督作用，不断开创纪检工作新局面。执纪者必先守纪，律人者必先律己。纪检监察队伍权力很大，责任很重，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围猎的重点对象。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更高的标准、更严的纪律要求自己，强化日常监管，提高自身免疫力。广大纪检监察干部要做到忠诚坚定、担当尽责、遵纪守法、清正廉洁，确保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不被滥用，惩恶扬善的利剑永不蒙尘。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邹群山的散文作品《劳作时光》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2: 儿时假日里，我常跟随父亲来到田头，小麦运穗，油菜籽荚微黄，鸟儿自由地飞翔。 春种一粒谷，秋收一树果。布谷鸟啼鸣，与丢丢鸟儿的叫声短促而有力，像是在催促人们劳动不可懈慢。落下谷种，降下细雨，润泽万物，生机盎然。田间劳动号子声响，泥土的芳香夹在农人们的汗味里。五月的田野，满眼都是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农人们挥动着钉耙、铁锹，翻出黑色闰土，一垄垄凝聚七彩春光，一浪浪翻滚阳光闪烁。父亲提着收藏在那黑色瓦罐里的种子，就等待时节的到来。随着父亲挥动的手，

0: 河水清清，溪流轻声拍打着水岸，水润的田地上落下一对衔泥的燕子。呢喃不听一年余，又见双飞向竹庐。笑翻人间胡海客，重来仍占不朝居。燕子像是我家梁上筑巢的那一对，就在前一天，燕子飞进了我的家，绕梁啼鸣，繁衍后代，时不缓待。捉满一口口泥巴的燕子飞去再飞来，嘴边捉出了血，一刻也不停息。老人说，燕子劳动筑成的爱巢，苦里裹着甜。原来劳动是一种爱，是一种大爱无疆的奉献。水岸边一汪大大的蒲池，那是父亲经常劳动的地方，看蒲草的美姿，袅袅婷婷立在湿地。多少个夜晚，父亲提灯去往小河岸边，照看借助风力提水灌溉的木质大风车。微弱灯光下，父亲用蒲草编织各种生活用品。一把传承了千年的蒲扇，有着扇风、遮阳、挡雨等用途。用蒲草编织出的圆形、方形、桃形等不同形状、大小不一的工艺扇，在那扇柄上再配上用彩线结成的扇坠儿，便更增添了蒲扇的美感。劳动是一种创造，劳动创造了世界。我去帮忙，递给父亲一根根蒲草。星空下，父亲低头劳作，没有语言，期待就在心中。父亲的一生是劳动的一生，到了古稀之年，他仍是个闲不住的人。那时候，农村耕作中的拉犁要用绳子，父亲就地取材，自己动手用稻草搓绳子。后来父亲找来树棍等材料，制作出如同水井上辘轳样的摇绳车。父亲将绳车牢牢地安放在墙壁上，然后摇转车辘轳，制出了绳捻。我常常看到夕阳软软地照在茅屋前的院子里，父亲摇动着制绳车，一步一步地向后退，身影在夕阳下与绳捻一同被拉得老长老长。父亲一手摇着绳车，一手按着垂熟的稻草加长着绳捻子，一圈又一圈不停地转动车辘轳。他那清瘦矍铄的身影和沉稳而富有节奏感的摇绳姿态，至今留在我的记忆里。钻木取火，飞船上天，劳动生智慧，华夏文明的火焰长燃。人生有过许多追求，唯有劳动属于自己。父亲的教诲始终回响在耳边。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2: 请听广播连续剧《英雄钢八连》，总策划孙磊春，策划林欣，总监制于峰，监制纪德山，编剧陶晓、纪德山，导演王家瑞，责任编辑

0: 诺言，音乐左春龙，录音张勇，后期制作王岩、居方群。第一集。
1: 娘，俺想吃饺子。爹。
2: 琳达，家里没面了，咱不吃饺子了啊，行吗？
1: 不嘛不嘛，
2: 别哭了，莲儿，今儿年三十儿，可不许哭哈。
1: 俺就要吃饺子。
2: 你这
3: 哭啥？大年三十儿不许哭，再哭，扔你出去喂狼。
2: 你还知道是年三十儿啊？你这说啥话嘞？
4: 娘，要不俺去姥姥家借一瓢面，给妹妹包几个饺子吧，好歹也算过个有饺子的年了。
2: 这行吧，
4: 那俺去了。
2: 哎哎哎，回来回来，去姥姥家你就说，咱家那面让娘都和成面团了，忘了留面补了，就差一瓢面当面补用啊。
4: 为啥呀？
2: 哎呀，要不你姥姥又要惦记咱们了。
4: 知道了娘，俺这就去。
1: 哎呀，跟着哥哥去姥姥家。哎哥，你等等我。
3: 玲子，玲子，那外面那么大的风，还下着雪，你就别去了啊。回来。
1: 不嘛不嘛，俺就要去。
3: 你这个臭丫头。
4: 爹爹，您消消气儿，俺带着妹妹去吧，去了她就不会再闹了。
2: 哎呀行了，那去吧，你俩快去快回啊。
4: 好，玲子走。
1: 哥，你快点儿！
4: 玲达，你慢点跑。哎，你看，你鞋带都开了。来，哥给你系上。这叫。哎，这风太大了。琳达，你冷不冷啊？
1: 俺不冷，晚上就能吃上饺子了。吃上饺子，再冷俺也不怕。
4: 你呀，就是个小馋猫。
1: 嘘，哥哥，你快看，前面好像有人。
4: 不好，前面是鬼子啊！琳达，快跑！
5: 前面的小孩，我们来，不要跑！
6: 不，不让他们跑。练习射击就是要找活靶子，让他们再跑远一点。
5: 哎，开路，开路！
4: 刘达，快跑！快点！
1: 哥哥。我跑不动了。
6: 撒给你。哎呀，笨蛋，这么近都打不准，真为藤野家族丢脸。
7: 天太冷，靶子太小，没有打到，请哥哥多多指教。
6: 撒给你。仔细看好，
7: 嘿，
6: 撒给你！啊！
4: 刘达，刘达，妹妹，
7: 打中了！
5: 哥哥，不愧是藤野家族真正的武士。
6: 也是，剩下的火把子就交给你了，干巴的，
7: 嘿。
8: 小兄弟，听我的，背上妹妹快跑，我来掩护你，快！
4: 林达，回家让娘给你包饺子。
6: 啊，又是， 又来了一个大胡把子，干掉他！嘿，杀进去！嘿，
8: 哎，你头流血了，来，把我的帽子戴上，快！
4: 我没事，叔叔，你要小心啊！
8: 哎呀，你别管我，快跑！
4: 夫人，你叫什么名字？
8: 哎呀，你就别管我叫什么名字了，快跑！
4: 可是，
8: 哎呀，可是，怎么可是？带你妹妹回家，快！

0: 巧，
1: 这
0: 爹娘，快来看看妹妹吧。
1: 这铃铛，这是咋的了？
0: 鬼子把俺俩当枪靶子，妹妹被鬼子打中了。
1: 铃铛，
2: 铃铛，
1: 你醒醒，醒醒啊，铃铛，铃铛，铃铛，醒醒啊，铃铛，铃铛。
2: 二他娘，这娃已经没救了。可怜的铃铛，连一个饺子都没吃上。狗日的鬼子！
3: 俺的脸儿啊！大过年的你走了，这年以后可让娘咋过呀，娘啊！
2: 别哭了，儿子。
0: 爹，
2: 你要记住，我们和小鬼子不共戴天。
0: 爹，俺记住了。妹妹，哥会为你报仇的，俺发誓。
2: 哎，明成，你这帽子哪儿来的？
0: 就俺的恩人给的。
2: 他在哪儿？
0: 他把俺拖住了鬼子，要不然俺也回不来了。
2: 鬼子都心狠手辣，他可能会有危险
0: 啊！那怎么办呢？爹，他要是因为救俺而死，俺就更不能安心了呀！啊！
2: 哎呀，走，你带爹去出事的地方看看。
0: 好。
2: 啊，等等，把你爷爷留下的土枪带上。
0: 嗯，给。
2: 哎，走。
4: 王明昌带着父亲来到妹妹遇难的地方，地上满是鲜血，但已经没有了鬼子和那个青年汉子的身影。
2: 那边再找找。
4: 在雪地里，王明昌发现了一只黑旧的陶笛。
0: 爹，你看，这有只陶笛。
2: 我看看，这是咱们中国的乐器。是你的恩人留下的，孩子。
0: 爹，
2: 记住，今生今世，你一定要找到救命恩人。
0: 嗯，爹，俺记住了。
4: 1938年冬，八路军115师挺进山东，王明昌才知道。恩人戴在自己头上的帽子是八路军军帽，救他的人就是八路军。从此，每逢遇到八路军队伍，王明昌总会拿着恩人的帽子打听恩人的下落。
0: 八路军叔叔，你见过戴这顶帽子的人吗？
5: 我看一下噻。我们戴的帽子都是这个样子的。
0: 啊，那个人是俺的救命恩人，他比俺高一头多，脸上有胡子，就像你这样。
5: 哦，那你晓不晓得他叫个啥子名字啊？
0: 他名字俺不知道，可俺知道他就在咱八路军队伍里。
5: 小鬼，你只有顶帽子，这可不好找啊。
0: 哎，俺还有一只陶笛，这是俺恩人留下的。
5: 这是个陶笛噻，我认识的人里可没得会吹这个东西的。

0: 再找别人问问吧。
1: 哎，你等一下，要不你去那边问一问那个女同志，她是我们团部的宣传委员，歌唱的好得很，要是有人会吹这个陶笛，她肯定知道。
0: 好，谢谢叔叔。八路军姐姐，
2: 哎，
0: 俺想跟你打听个事儿。
2: 什么事？你说。
0: 姐姐
2: 啊，
0: 你认识会吹这个陶笛的人吗？
2: 这只陶笛是你的？
0: 不是，这是俺救命恩人的，俺现在找不到他。
2: 哎，我确实认识一个会吹这种陶笛的人，但是半年前他负伤离开我们部队了。
0: 他去哪儿了？叫什么名字呀？哎呀，
2: 他去哪里养伤了，我也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啊，他姓李，是我们团最英勇的战士。
0: 李叔叔，
2: 嗯，
0: 俺去哪里能找到他呢？
2: 哎，你就加入这儿的儿童团吧，一边学习呀，一边等你的恩人，总有一天他会回来的。
0: 好，俺要加入儿童团。
2: 好。哎，小伙子，你叫什么名字？
0: 俺叫王明昌。
2: 王明昌，
0: 好，来，你跟我来。
2: 朱村的同学们，跟我一起朗读：自卫队儿童团，站岗放哨长汉奸。
3: 自卫队儿童团，站岗放哨长汉奸。
2: 打鬼子，保家园，人民战争冲在前。
3: 打鬼子，保家园，人民战争冲在前。人民战争冲在前。
4: 就这样，王明昌加入了少年儿童团。转眼到了1944年，除夕这天，朱村里处处洋溢着浓浓的节日快乐气氛。村口的一间农舍里，县委崔书记正和村长讨论着一个既让人高兴又让人惋惜的事儿。
5: 哎，王村长。
6: 崔书记，
5: 这次八路军老四团八连路过咱们朱村。
6: 哦，部队什么时候来啊？
5: 已经出发了，大概半个时辰就能到。
6: 哎，那是好事啊。那得让他们住在朱村，无论如何也要让咱们八连子弟兵吃上咱村的饺子。进来。
7: 村长啊，你要让俺来给你送开水。
6: 明昌啊，替俺谢谢你娘。
7: 哎，
6: 崔书记啊，您接着说。
5: 好，这饺子我看就不必了吧。你也知道党的纪律，部队为了不打扰百姓过年，肯定不会进村的。
6: 那怎么行啊？这怎么能叫打扰呢？乡亲们盼星星盼月亮，就盼着子弟兵来咱们村呢。
5: 可能得让乡亲们失望了。纪律就是纪律，所有人都不能违反。
6: 哎，那既然这样，有什么俺们能做的，您尽管说。
5: 好，那我就替战士们谢谢乡亲们了。
7: 村长，崔叔，
5: 哎，
7: 那俺先走了。
6: 哎，明昌，急啥呀？
7: 俺去办件大事儿。
6: 这孩子，
7: 娘。
8: 哎，
7: 快一点，饺子好了吗？
8: 哎呀，好了好了，这饺子肚都朝上了，这就给你盛出来啊。
7: 娘，多盛一些，俺要去找恩人。
8: 啊，找恩人？
7: 对呀，老四团八连回来了，6年前他们就在咱们村子附近活动，俺的恩人肯定就在这支队伍里面。
8: 啊，好好好，俺给你多盛点啊。哎，
7: 娘再盛几个。
8: 哎，好啦。行了吧。
7: 哎，
8: 来，
7: 哎，谢谢你啊。
8: 快去吧，
7: 俺走了。
8: 哎，端好了。哎，慢点跑，小心饺子都洒了。
9: 开饭了，开饭了。
10: 哎呀，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
11: 来来来，
12: 走，老张，咱们中午吃啥呀？
9: 连长，指导员
12: 啊，
9: 咱们中午吃饼子。
11: 哎呀，饼子好啊，啊，顶饿啊。哎呀，就是有点干。
12: 指导员，

0: 等咱们回到大部队，我呀让人给你包饺子，原汤化原食，哎，再配上你们老家山西的陈醋，怎么样？
1: 我看行。连长，嗯，那咱可就这么说定了。哎啊，到时候可不能耍赖啊！
0: 你看你说的。
2: 叔叔们，这是俺娘包的饺子，你们快尝尝吧。
1: 哎呀，你看你看你看，我说上来啊，说饺子，饺子就到。哎，
2: 你们笑什么？
1: 啊啊，马上马上。哎，小同志啊，感谢你啊，但你看，我妈马上就开饭了啊，还是你吃吧啊。
2: 这是俺家第一碗饺子，就是给恩人八路军的。
0: 哟。你这肚子都饿成没馅儿的饺子了，你还是趁热吃吧啊！谢谢你，小家伙。
2: 俺才不是小家伙呢，俺都16了，俺也要参加八路军。
0: 你还是先回家问问你娘舍不舍得吧，好不好啊？
2: 叔叔，你小看人。
0: 哟，不好，有情况！
3: 连长，上员。日伪军对驻村发起进攻了，
1: 快让战士们集合。
4: 是。
0: 等等，告诉一班长，让他们班去营部请求支援。
4: 是。
5: 集合，紧急集合。
3: 快快快，站上。
6: 同志们，乡绅就是命令，全连轻装上阵，立刻投入战斗，保护乡亲们。
7: 是。跑步前进。
8: 快点，
9: 快点，
8: 快
9: 点，快点，快点，快点。
10: 快点开车，快点
6: 快，前面就是小桥，过了桥就是驻村，全员全速前进。
11: 是。
12: 快点
6: 百姓唯一的小桥，这可怎么办呢？
1: 哎呀，县小队的同志们在组织老人、妇女和儿童们撤退呀、啊！
0: 这样，把桥让给村民，我们汤河进村。
13: 是。
2: 叔叔，现在是冬天，河里都是冰水，这太冷了，你们会被冻坏的。
0: 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救乡亲们要紧。
2: 大家别急，饺子，我的饺子
6: ！哎，小家伙，别管饺子了，你快跟乡亲们一起转移。
2: 不，我要跟你们一起打鬼子。
6: 不行，你在部队里，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跟你爹娘交代？
2: 叔叔，
6: 你要是真想帮忙，就赶紧离开这里。
2: 可是，
6: 别可是了，我答应你，我们一定把鬼子打跑。把驻村夺回来，快听命令，快走。
2: 好，叔叔，俺听你的，俺跟着乡亲们转移。
6: 快，大家都走快点，赶快卧合。
14: 是。
15: 快
14: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报告山田少佐，我们的人进攻之村，受到了顽强的抵抗。
1: 班长，统统地全部杀掉，将八路、模范堡垒村、入村彻底在地球上消灭，彻底拔掉这颗卡在皇军心脏上的钉子。
2: 追击！
3: 嗨！报告山田少佐，赵三前来报道。
1: 赵大队长，
3: 嗨，
1: 你的立功的时刻到了。
3: 请少佐放心，我一定把那些乡巴佬全部杀光。
1: 也许，我期待着你的表现。
3: 嗨，弟兄们，
4: 有、
3: 统统杀掉，一个不留。冲啊！
4: 冲啊！

0: 鬼子从此意上来了，
1: 啊！
2: 贼如剑，贼如剑，子弹快打没了！
1: 王村长，百姓们都转移出去了吗？鬼子突然袭击，这小木桥又太窄，大部分村民还没走完呢。这俺们不走，俺们跟鬼子拼了！
0: 对，
1: 杀一个够本，杀两个是赚的。
2: 不行了，不行，不能蛮干。
1: 王村长，这样你快带他们走，县干部。县干部们跟我在一起，阻击鬼子掩护百姓们撤退。
3: 是。
0: 崔书记，八路军来到俺们朱村，打鬼子打汉奸，就是为了让俺们过上好日子。俺们也不能啥也不干，就知道跑啊。
3: 对
4: 啊，
3: 没有八路军，就没有俺朱村老少爷们的好日子。这个理儿，俺们都懂。
0: 对，生死关头，俺们不怂。
3: 对，
5: 不怂，
0: 不怂。崔书记，你们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你们先撤，俺们掩护你们。
6: 哎，不好了，不好了，鬼子上来了！
0: 乡亲们，杀鬼子！
7: 杀鬼子！
1: 同志们，保护乡亲们，咱们跟鬼子。

0: 书记，八连来了，咱们有救了！
1: 太好了！
2: 同志们，往湖乡前面冲啊！
3: 1944年的除夕夜，日军山田联队纠集大批伪军，对模范堡垒村朱村进行大规模扫荡。县干部与村民们浴血奋战，但无奈寡不敌众，形势岌岌可危。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八路军老四团八连及时赶到增援，投入战斗，避免了一场惨无人道的屠杀。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英雄钢八连》第一集，剧中人王明昌由武术演播，童年王明昌由季颖演播，连长由陈林演播，指导员由郝明亮演播，王明昌父亲由郑昌盛演播，王明昌母亲由李春波演播，通信员由王宇演播。

0: 伪军队长由刘安峰演播，解说萧霞，由日照广播电视台录制，谢谢收听。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